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

0: 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5点。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等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

0: 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的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2: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
1: 哦、
2: 在这个里边，因为

0: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

0: 涉事城市都要提及。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万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

0: 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

0: 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以项目建设为引擎，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山东

0: 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山东农食产品受港澳市场青睐，一年出口超21亿元。
0: 威海市构筑工业互联安全底座，护航低空经济新蓝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山东各地抢抓机遇，以项目建设为引擎，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6万千瓦备压机组建设项目现场，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土建与安装交叉作业有序推进。该省重大项目总投资19.84亿元，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7%，预计6月底投产，将通过废水零排等创新技术助推能源清洁转型。济宁新能热电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崔海峰：
3: 项目建成后，新能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晋江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为地方经济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聚焦新兴产业，淄博的山东伊泰博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25万吨流体润滑新材料项目建设正酣，29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20亿元，产品更环保，适用范围更广。公司生产设计部工艺技术员龚志成：
4: 它具有的优点是无硫、低氮，还有是无芳烃，所以对在环保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具有。

0: 五体润滑新材料项目建设正酣，29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20亿元，产品更环保，适用范围更广。公司生产设计部工艺技术员龚志成，
1: 它具有的优点是无硫、低氮，还有是无芳烃，所以对在环保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具有。

0: 能制造产业，淄博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在政策支持下，山东集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斩获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1: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积极搭建产业协同、企业交流、合作桥梁，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0: 济宁金乡县创新推出预审加预控加预警服务新机制，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专家评审团，提前研判项目痛点，推动项目落地提速。省重点项目金达冷链智慧云仓项目得益于预审建议，优化设计方案，大幅降低建设成本。金乡县金达冷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严赛赛，
2: 在项目立项前有个预审环节，相关部门就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异议，认为我们三层中高24米的轮廓空间利用率不高，建议我们改成两层9米加11米的模式，整体的建筑面积下来了，建设成本也下降了。
0: 烟台、牟平、临沂、河东区聚焦企业验收痛点，推行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打破部门壁垒，大幅缩短验收周期。临沂河东区总投资近2亿元的文旅项目，借助改革红利，如期落地运营。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3: 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到15项，借助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各部门的验收资源，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0: 德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聚焦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协调各部门精准发力，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嘉士利化肥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得益于全流程服务，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公司高塔项目负责人王鹏，
4: 通过开发区或化工园区的参与跟进对接协调，我们项目的能评换评审批流程时间压缩了1倍，为我们项目的建设缩短了2个月的建设周期。
5: 山东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请听报道。
6: 凌晨5点，城市还未苏醒，但春冠公司已经开始快节奏备货。流行自法国的鹅肝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味道。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林渠的规模一度跃升到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煎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呢？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立军，
7: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
6: 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包单，红酒鹅肝风靡于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2届港澳山东周，又来到了一个新赛道。马立军，
7: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香港澳门对鹅肝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6: 回来以后，春冠立刻对接有关部门，海关迅速启动了鹅肝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潍坊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戴婷婷，
8: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呢合理的完善车间的布局，建设合理的这个屠宰车间的流水线，同时呢也

0: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优化数字产业业态，赋能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为工业互联和低空经济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 走进威海市天之卫网络空间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工业安全网关进行测试。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介绍，这套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网络哨兵，可对所有工业互联网流量进行毫秒级实时审计。
2: 这个安全网关呢，可以就对我们的整个工业互联网中的所有的异常的流量还有风险行为实施了一个监控分析，包括对于工业参数的一个非法篡改，以及工业互联网的一个恶意的攻击实时的发现，来保证我们工业网络的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运行。
1: 杜海文说，

0: 级收集网点，目前已建成96个镇级服务节点，完成49个标准化农村快递服务点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配送效率，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冠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于连光：
1: 我县高标准构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体系，依托呢我们的冠州国际入港园区，整合了通达兔五家快递企业入园，同步建设了216处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快递的配送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打通了这个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冠县的特色农产品呢，像樱桃、油桃、鸭梨，借助我们的快递网络也完成了顺畅上行，快递业务总量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0%以上。
2: 威海文登区以晋宁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济难筹盼，推行村社、政社、会社、站社四联共建模式，推动资源下沉、服务延伸，打造有邻善治的社区治理品牌。请听报道。
3: 在威海文登区龙山街道天润城小区广场，正在举行党建领航、晋邻情、四联共建聚民心集中签约活动。街道党工委联合10个社区和共建单位、行政村、行业协会等一起签订四联共建协议，携手推进社区治理。文登区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邹建慧：
4: 联共建核心是打破壁垒，融通资源。现在通过组织联建、资源联享、服务联办、治理联动，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企业的资源优势、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居民的主体优势整合起来，让基层治理从督场变为合场。
3: 签约后，晋邻友好社区市集热闹开场，现场开展了健康义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公益理发、有奖问答等丰富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居民前来参与。文登三联家电副经理王壮志：
5: 一直以来，我们一直为社区居民提供家电清洗、家电维修等免费便民服务，并持续开展各类

0: 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山东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四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16城市均为一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

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证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

0: 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战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

0: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造家门口的幸福养老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五年成型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起步区强化科创院地合作，持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为山东高端装备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2: 三、二、一，点火。
3: 前不久，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再获关键突破，在济南顺利完成满负荷试车，清洁排放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燃气轮机作为技术密度高、系统集成难度大的核心能源装备，其研发制造能力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相比于传统的30兆瓦、50兆瓦等重型燃机，这台中小型燃机效率更高，启动更快，既可以做灵活调峰，又适合在数据中心、工业园区、海上油气艇等高机动性场所做分布式能源发电，进一步补齐了中国自主燃机产业链条。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程研究中心燃气轮机研究所副经理袁泽：
4: 我们燃机一开机，它产生一个轴向推力，那么它无论是在纵向和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个轴向方向两个这个承载能力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经过调研，觉得它的这个实验台能够满足我们标准。
3: 2019年，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历经20多年的科研攻关，取得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全面转入整机集成验证与工程化研制阶段。团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试验场景。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业务所长向孝荣：
5: 当时呢，我们技术团队航空发动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呢取得突破，那么后续在这个整机集成验证和工程化研制阶段呢，实际上急需一些平台条件的一些支撑保障，所以呢，我们在积极的跟地方上呢去寻求一些合作。
3: 当时一边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在经各科研院所开始寻找适合落地并进行科研及成果转化的城市，另一边一个多小时通达北京的济南正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谋划新旧动能转化起步区，打造重大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充足的土地空间、清晰的产业规划，成功吸引了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来到起步区，和当地共建起济南新进动力研究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工信科技部副部长石立雪：
6: 我们选取了起步区最好的这个地块来给这个先进动力所提供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起步区也成立了各项产业基金提供资金的保障，也建立起了实验台。
3: 政策支持下，研究所建设了包括空天动力、航空动力、燃气轮机整机与部件在内的试验台，形成辐射全国的燃机验证服务体系。试验台不是一个单纯的实验室，而是一个具备从技术研发、系统集成验证到产业化推广全套能力的平台。许多过去只能去少数国家级主机院所排队等机位的空天动力试验，如今在济南就能完成全部测试流程。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空天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刘毅腾：
4: 我们所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去保障这个事儿，重点就要保障它这个燃料的供应，还有它这个进排气的这个均匀性。就是我们做过这种30兆瓦的，还有那个20兆瓦的这种燃气轮机实验。
3: 经过一年多的测试优化，如今这台16兆瓦级燃气轮机已经充分验证了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制造工艺的可靠性及系统集成的成熟度，预计今年年底能实现产业化。依托优质科研平台，当地还联动住企高校探索科教融合培育模式，夯实产业人才根基。山东大学和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副院长袁学良：
7: 双方共建先进空天动力创新训练营实习教学基地，我们从大二年级选择对科创感兴趣的这些同学，经过面试综合选拔加入训练营，让这些学生能够尽早的接触科研项目。研究所专家受聘担任本科生校外导师，助力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科创项目指导与人才培养机制。
3: 以科创聚人才，以平台引产业，力促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当地持续扩容科创版图，吸引更多高端科研资源落户起步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

0: 新饲养培育、科创项目指导与人才培养机制。
1: 以科创聚人才，以平台引产业，力促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当地持续扩容科创版图，吸引更多高端科研资源落户起步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

0: 张明。
1: 我们已经组织了10家企业左右，6月份要过去项目签约，主要的目的方向是帮助我们国内企业迈向欧洲市场、俄语市场，利用这个塞尔维亚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关税的大的政策，发展我们这个园区。
0: 鲍腾出海选在万里之外的雅戈丁纳市，是因为它与淄博是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市长格尔达纳带着邀请企业去投资的诚意，两次来淄博，反复推介市场资源、优惠政策、贸易渠道优势。塞尔维亚雅戈丁纳市市长格尔达纳约万诺维奇。

抱藤出海选在万里之外的雅戈丁纳市，是因为它与淄博是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市长格尔达纳带着邀请企业去投资的诚意，两次来淄博，反复推介市场资源、优惠政策、贸易渠道优势。塞尔维亚雅戈丁纳市市长格尔达纳·约万诺维奇。

0: 变成一个高营养的土壤，还归于田，植物养殖吧，就是花卉养殖。我们现有的这个项目产能是30万吨，我们大概能形成6万吨土壤。
1: 在身为挖办的统筹下，淄博的国际朋友圈已拓展至5大洲25个国家的40座城市，有城交网的深度，在产业协同中持续拓展。
2: 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金林报道。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垂钓大赛在东平状元湖垂钓小镇拉开帷幕。选手们抛竿放线，同台竞技，享受运动的乐趣。西安市参赛钓友傅大厨：
3: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上个月我们有朋友在这边钓过鱼，我当时他拍回来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特别美，我就专门过来了。
1: 垂钓小镇拥有17个专业竞技池和1200个标准钓位，是江北规模领先的专业垂钓基地。此前举办的18场国家级赛事已累计拉动文旅消费收入超3000万元。东平县餐饮经营者马月：
4: 这几天店里的

0: 很幸福的。
1: 聚焦老年人养老看病难题，德州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新格局，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康养。当地推行医疗加养老一体化模式，康养中心内既有内科、康复科医生每日查房，也有专职护工24小时轮班照护。从生命体征监测到用药管理，从翻身拍背到心理疏导，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生活每一个细节。德州酪林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季文广：
2: 我们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
1: 武城县聚焦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构建居家上门加集中照护双轮驱动养老服务体系，以精准服务、专业保障破解照护痛点，守护失能老人幸福晚年。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钱坤：
3: 我行得不便，咱工作人来给我解决大问题，来了给我按摩地方量血压，服务得挺好，这个事我非常满意。
1: 解决农村养老痛点，聊城高新区创新邻里互助式集中养老服务模式，利用村里的闲置宅基地建设宜康家园，由志愿者提供清洁。

0: 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 走进威海市天之卫网络空间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工业安全网关进行测试。企业研发部负责人杜海文介绍，这套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网络哨兵，可对所有工业互联网流量进行毫秒级实时审计。
2: 这个安全网关呢，可以做对我们在整个工业互联网中的所有的异常的流量还有风险。

承诺。企业怕的不是问题难解决，而是诉求无门，回应敷衍。这场会能当场解决的立刻办，不能当场解决的明实现，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揣着安心走。即便问题没有即刻办结，坦诚沟通也能消除顾虑。

0: 的一个2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和2份担当。舍身一跃换来的不是涌泉相报，而是家长和商家互相甩锅的冷水澡。这比手机进水还让人心凉。法律上其实很清楚，我国民法典明确，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受益人得适当补偿。可是现实往往像2022年那位姓魏的大爷，也是救人手机坏了，反被呛了一句，我又没求你救，最后只能自认倒霉。相比之下，2025年杭州孙春建救人，家属主动送上新机并协助申报见义勇为，那才是本该有的标准答案。因此问题不是该不该赔，而是为啥没人敢先张嘴说这钱我出。这是一部手机带来的一场人性的压力测试。家长觉得我在你地盘出事，你商家得赔，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妈的没看住孩子，凭啥我背锅。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这种甩锅和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赌对方脸皮薄，赌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现场那些孩子的目光，他们看到的不是知恩要图报，而是耍赖能省钱。这口价值观的黑锅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下一代头上，这又怎么得了？这又怎么能行呢？那么怎么才能行呢？从商家角度，在洗浴中心、泳池这类高风险场所，不如设立一个小额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事第一时间垫付，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可比打广告便宜多了。制度方面要补补漏，很多地方的见义勇为奖励只盯着重伤牺牲，忽略了手机、衣物这些小损失。建议学学人家广东云浮，设立一个快速通道，政府或者基金先兜底，再去向责任人追偿，别让好人为了挽回损失跑断腿。法律呢也要硬起来，对于事实清楚却恶意推诿的受益人，不妨探索纳入诚信记录，让赖账有代价，才能倒逼他担当。希望下一次当好心人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真诚的谢谢，损失我们担。反正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4: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

0: 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4: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3: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4: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0: 式，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1: 昨天是全国助残日，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加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 50%。
3: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2: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5: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2: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9: 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买家买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

0: 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放货的，我放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放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2: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3: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3: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5: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